ꯑꯦꯔꯦꯞ ꯃꯥꯆꯦ ꯃꯦꯗꯤꯀꯦꯜ ꯀꯃꯥꯟꯗꯦꯟ ꯗꯣꯛꯇꯔ ꯑꯇꯨꯜ ꯃꯦ ꯁꯤꯅꯦꯂꯥ ꯑꯦꯝꯕꯨꯂꯦꯟꯁ ꯒꯥꯔꯤꯒ ꯑꯣꯟꯅ ꯍꯣꯠꯅ ꯑꯍꯦꯟꯕ ꯑꯦꯝꯕꯨꯂꯦꯟꯁ ꯒꯥꯔꯤ ꯑꯃ ꯊꯥꯔꯛꯄꯤꯌꯨ ꯍꯥ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ꯖ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ꯔꯤꯌꯥ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ꯁꯦꯟꯇꯔ ꯑꯁꯤ ꯌꯥꯝꯅ ꯐꯖꯅ ꯁꯦꯝꯕꯤꯌꯨ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ꯔꯤꯀ꯭ꯋꯦꯁ ꯇꯧꯖꯔꯤ ꯕꯨꯅꯤꯅꯤꯒ ꯑꯅꯤꯃꯤ ꯕꯨꯔꯨ ꯃꯥꯅꯦ ꯀꯦ ꯄꯅꯤꯔ ꯗꯤꯁꯇ꯭ꯔꯤꯛ ꯌꯥꯖꯂꯤ ꯃꯥꯆꯦ ꯅꯤꯞꯀꯣ ꯀꯣꯂꯣꯅꯤ ꯎꯌꯥꯒ ꯃꯍꯣꯡꯒ ꯃꯇꯥꯕ ꯀꯥꯄꯤ ꯏꯃꯣ ꯅꯝꯕ꯭ꯔꯣ ꯍꯦ ꯑꯦꯁ ꯗꯤ ꯑꯥꯔ ꯑꯦꯐ ꯃꯦ ꯑꯦꯇꯅꯤ ꯄꯣꯏ ꯃꯥꯅꯦ ꯂꯣꯋꯔ ꯄꯅꯤꯔ ꯍꯥꯏꯗ꯭ꯔꯣ ꯏꯂꯦꯛꯇ꯭ꯔꯤꯛ ꯄ꯭ꯔꯣꯖꯦꯛ ꯗꯨꯅꯨ ꯑꯂꯥꯒꯥꯗ ꯑꯍꯣꯒ ꯑꯦꯇꯅꯤ ꯑꯣ ꯑꯁꯨꯅꯤꯂꯤꯕ ꯑꯂꯤ ꯃꯣ ꯑꯂꯥꯒ ꯃꯍꯣꯡ ꯕꯍꯥ ꯆꯣꯄꯩ ꯁꯥꯔꯨ ꯏꯃꯣ ꯅꯝꯕ꯭ꯔꯣ ꯗꯣꯅꯦ ꯄꯨꯂꯤꯁ ꯃꯦ ꯅꯤꯞꯀꯣ ꯀꯣꯂꯣꯅꯤ ꯑꯄ꯭ꯔꯣꯃꯥ ꯑꯔꯣꯒꯥꯗ ꯑꯍꯣꯒ ꯕ꯭ꯔꯨꯃꯥ ꯑꯇꯣꯗꯥꯕꯅꯦ ꯑꯣꯉꯥꯕ ꯇꯥꯔꯨ ꯀꯥꯅꯤ ꯏꯃꯣ ꯍꯦ ꯅꯤꯞꯀꯣ ꯀꯣꯂꯣꯅꯤ ꯃꯥꯆꯦ ꯕꯤ ꯀꯦ ꯕꯤ ꯁ꯭ꯀꯨꯜ ꯃꯥ ꯑꯗꯥꯂꯅꯦ ꯖꯤꯒꯥꯗꯥꯅꯦ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ꯃꯦ ꯂꯥꯍꯣꯒꯥꯅꯦ ꯍꯦꯂꯤꯀꯣꯞꯇꯔ ꯃꯦ ꯀꯥꯞꯇ꯭ꯔꯨ ꯏꯃꯨ ꯖꯤꯔꯣꯗꯅꯦ ꯄꯤꯇꯥꯄꯨꯔ ꯑꯇꯤꯒꯥꯃꯥꯅꯦ ꯒꯤꯂꯥꯒꯥꯕꯥꯗ ꯂꯥꯍꯣꯒꯥ ꯑꯂꯤ ꯒꯤꯂꯥꯒꯥꯕ ꯃꯥ ꯅꯤꯞꯀꯣ ꯀꯣꯂꯣꯅꯤ ꯃꯥꯆꯦ ꯕꯤ ꯀꯦ ꯕꯤ ꯃꯥ ꯑꯍꯤꯒ ꯁꯤꯕ ꯌꯥꯀꯨꯆꯤ ꯏꯊꯨ ꯈꯦꯠꯄꯒꯥꯗ ꯂꯥꯍꯣꯒꯥꯅꯦ ꯑꯥ ꯍꯦ ꯏꯆꯤ ꯏꯗꯣꯅꯦ ꯑꯀꯥꯅꯤ ꯕ꯭ꯔꯝꯕꯣ ꯅꯍꯥꯔꯂꯒꯟ ꯃꯥ ꯒꯤꯇꯦꯒꯅꯦ ꯑꯁꯥꯝ ꯒꯣꯄꯨꯔ ꯃꯥꯆꯦ ꯕꯥꯂꯤꯖꯥꯟ ꯑꯥꯇꯤꯀꯣ ꯑꯍꯦꯇꯣꯒꯥꯂꯥꯗ ꯂꯥꯍꯣꯒꯥ ꯅꯥꯄ꯭ꯔ ꯑꯌꯥꯕ ꯀꯦꯟꯁꯔ ꯃꯤꯡꯒꯕꯨ ꯍꯦꯂꯤꯀꯣꯞꯇꯔ ꯃꯥꯅ ꯅꯍꯥꯔꯂꯒꯟ ꯇ꯭ꯔꯤꯝꯁ ꯇꯥꯃꯥꯀꯣ ꯃꯥ ꯒꯤꯇꯦꯒꯥꯂꯥꯗ ꯂꯥꯍꯣꯒꯥꯅꯦ ꯖꯤꯔꯣ ꯑꯥꯇꯤꯀꯣ ꯑꯊꯣꯏ ꯑꯇꯣꯋꯦ ꯑꯒꯨꯌꯥ ꯏꯃꯨ ꯑꯁꯨꯔꯨ ꯀꯥꯅꯦ ꯍꯦ ꯏꯟꯗꯤꯌꯟ ꯑꯦꯌꯥꯔꯐꯣꯔꯁ ꯇꯣꯅꯦ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 ꯁꯤꯚꯤꯜ ꯑꯦꯚꯤꯌꯦꯁꯟ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ꯃꯆꯦ ꯍꯦꯂꯤꯀꯣꯞꯇꯔ ꯀꯥꯁꯣꯃꯦ ꯅꯍꯥꯔꯂꯒꯟ ꯃꯥ ꯒꯤꯇꯦꯟꯗꯒꯥꯂꯥꯗ ꯂꯥꯍꯣꯒꯥ ꯑꯣꯜ ꯂꯣꯍꯤꯠ ꯗꯤꯁꯇ꯭ꯔꯤꯛ ꯏꯁꯇꯨꯗꯦꯟꯁ ꯌꯨꯅꯤꯌꯟ ꯗꯣꯅꯦ ꯑꯣꯜ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 ꯏꯁꯇꯨꯗꯦꯟꯁ ꯌꯨꯅꯤꯌꯟ ꯑꯥꯞꯁꯨ ꯃꯦꯝꯕꯔ ꯑꯣꯏꯕ ꯃꯦꯝ ꯑꯃ ꯑꯁꯤꯍꯥꯔꯨ ꯑꯩꯗꯣꯅꯦ ꯑꯩꯆꯦ ꯁꯣꯀꯨꯁꯨꯝꯕ ꯇꯒꯥꯗꯥꯂꯥꯅꯦ ꯂꯣꯍꯤꯠ ꯗꯤꯁꯇ꯭ꯔꯤꯛ ꯋꯥꯀ꯭ꯔꯣ ꯁꯥꯔꯀꯜ ꯃꯥ ꯈꯥꯖꯤꯒ ꯕꯥꯃꯥꯀꯣꯟ ꯃꯥꯅꯦ ꯀꯥꯝꯂꯥꯡ ꯑꯦꯕꯒ ꯑꯦꯟ ꯑꯩꯆ ꯑꯥꯏ ꯗꯤ ꯁꯤ ꯑꯦꯜ ꯑꯩꯆꯦ ꯁꯣꯌꯥ ꯖꯦ ꯏꯟꯐ꯭ꯔꯥꯇꯦꯛ ꯂꯤꯃꯤꯇꯦꯗ ꯀꯣꯝꯄꯅꯤ ꯃꯦ ꯋꯥꯀ꯭ꯔꯣ ꯄꯨꯂꯤꯁ ꯏꯁꯇꯦꯁꯟ ꯃꯥ ꯑꯦꯐ ꯑꯥꯏ ꯑꯥꯔ ꯑꯥꯖꯣ ꯍꯥ ꯇꯤꯒꯥꯕꯥꯗ ꯑꯍꯣꯒꯥ ꯑꯍꯥ ꯑꯦꯆꯂꯥ ꯄꯨꯆꯤ ꯖꯋꯥꯍꯔ ꯂꯥꯜ ꯅꯦꯍꯔꯨ ꯃꯆꯤ ꯅꯥꯎ ꯖꯣꯀꯣꯁꯨꯃꯤ ꯑꯦꯒꯥ ꯆꯤꯅꯦ ꯖꯥꯅꯤꯍꯨ ꯑꯦꯁꯥ ꯃꯆꯤ ꯅꯥꯎ ꯌꯨꯅꯤꯌꯟ ꯃꯦꯝꯕꯔ ꯑꯅꯝꯕ ꯃꯦ ꯖꯣꯆ ꯑꯃ ꯈꯤꯒꯅꯦ ꯖꯣꯅꯣꯌꯥ ꯃꯨꯁꯤꯟ ꯑꯟꯖꯤ ꯑꯦꯇꯥ ꯇꯤꯒꯥ ꯍꯦꯑꯣ ꯄꯥꯍꯨ ꯍꯥꯏ ꯃꯤꯇꯥꯄꯨ ꯑꯥ ꯑꯟꯖꯤ ꯍꯥꯂꯥꯃꯤ ꯋꯦ ꯂꯒꯥ ꯆꯤ ꯈꯥꯗꯥꯅꯦ ꯂꯣꯍꯤꯠ ꯑꯦꯁ ꯄꯤ ꯊꯨꯇꯟ ꯖꯥꯝꯕꯃꯦ ꯂꯒꯥꯗ ꯑꯍꯣꯒꯥ ꯃꯣꯏꯅ ꯔꯥꯖ꯭ꯌ ꯁꯚꯥ ꯑꯦꯝ ꯄꯤ ꯁꯥꯍꯤꯕ ꯇꯥꯔꯤꯛ ꯇꯥꯒꯥꯛ ꯍꯦ ꯄꯨꯅꯤ ꯃꯣꯏ ꯗꯤꯜꯂꯤ ꯄꯥꯔꯂꯤꯃꯦꯟꯠ ꯍꯥꯎꯁ ꯃꯥꯅ ꯆꯦꯌꯥꯔꯃꯦꯟ ꯁꯤ ꯄꯤ ꯔꯥꯙꯥ ꯀ꯭ꯔꯤꯁꯅꯟ ꯃꯦ ꯂꯥꯁꯦ ꯍꯥꯊꯥꯕꯗ ꯑꯍꯣꯒ ꯇꯥꯒꯛ ꯃꯦ ꯃꯍꯥ ꯏꯅꯨ ꯃꯥꯝꯕ꯭ꯔꯣ ꯈꯤꯌꯥ ꯈꯤꯅꯨ ꯇꯥꯔꯨ ꯃꯆꯤꯅꯨ ꯕꯤ ꯖꯦ ꯄꯤ ꯃꯥ ꯈꯤꯂꯥꯆꯤ ꯃꯍꯣ ꯑꯃ ꯍꯦ ꯇꯥꯒꯛ ꯃꯦ ꯁ꯭ꯀꯨꯜ ꯃꯥ ꯇꯤꯆꯔ ꯁꯥꯒꯅꯦ ꯑꯥꯖꯣ ꯑꯍꯤꯔꯨ ꯆꯤꯗꯥ ꯂꯒꯥ ꯄꯨꯇꯤꯟ ꯀꯤꯃꯤꯟ ꯑꯥꯏꯆꯦ ꯍꯦ ꯒꯥꯔꯤ ꯏꯆꯨ ꯑꯒꯕꯥꯅꯦ ꯑꯍꯦꯒꯥꯅ ꯕꯥꯆꯤꯃꯦ ꯍꯣꯁ ꯄꯨꯇꯤꯟ ꯑꯥꯏꯆꯦ ꯍꯦ ꯑꯄꯦꯂꯥꯟꯗꯣꯒ ꯂꯥꯆꯤꯃꯤ ꯃꯣ ꯕꯨꯝꯕꯨ ꯈꯥꯗ ꯑꯍꯣꯒꯥ ꯖꯤꯔꯣ ꯗꯨꯅꯨꯆꯤ ꯄꯨꯇꯤꯟ ꯄꯨꯁꯥ ꯅꯤꯞꯀꯣ ꯀꯣꯂꯣꯅꯤ ꯕꯥꯆꯦꯌꯥꯕꯨ ꯃꯣ ꯕꯨꯝꯕꯨ ꯈꯥꯗ ꯂꯥꯍꯣꯒ ꯃꯍꯣꯡ ꯍꯣꯁ ꯁꯥꯒꯥꯂꯤ ꯑꯥꯏꯆꯦ ꯅꯥꯂꯤ ꯑꯦꯇꯅꯤ ꯏꯟꯖꯥꯇꯥ ꯖꯤꯌꯣ ꯑꯍꯦꯒꯥ ꯖꯤꯌꯣ ꯆꯨꯃꯥ ꯂꯒꯥ ꯄꯨꯃꯥ ꯑꯅꯤꯗꯨꯆꯤ ꯔꯥꯀꯥꯞ ꯑꯥꯇꯤꯀꯣ ꯐꯤꯂꯝ ꯗꯣꯅꯦ ꯇꯦꯂꯤꯚꯤꯖ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ꯇꯤ ꯑꯥꯏ ꯑꯥꯏ ꯑꯖꯤꯒ ꯑꯃ ꯑꯊꯣꯏꯒꯤ ꯑꯣꯖꯥ ꯌꯨꯅꯤꯌꯟ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ꯗꯣꯅꯦ ꯕ꯭ꯔꯣꯗꯀꯥꯁꯇꯤꯡ ꯃꯤꯅꯤꯁꯇ꯭ꯔꯤꯒ ꯕꯥꯏ ꯁ꯭ꯇꯦꯠ ꯃꯤꯅꯤꯁꯇꯔ ꯆꯟꯆꯜ ꯀꯨꯃꯥꯔ ꯃꯦ ꯕꯨꯅꯤ ꯔꯥꯀꯥꯞ ꯑꯥꯇꯤꯀꯣ ꯒꯤꯕꯥꯗ ꯑꯍꯣꯒ ꯃꯤꯅꯤꯁꯇꯔ ꯃꯦ ꯏꯇꯥꯅꯒꯔ ꯃꯥꯅꯦ ꯏꯇꯥꯅꯒꯔꯒꯤꯕ ꯄꯤ ꯑꯩꯆ ꯁꯤ ꯗꯣꯅꯦ ꯋꯥꯇꯔ ꯁꯄ꯭ꯂꯥꯏ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ꯗꯣꯅꯦ ꯌꯨ ꯄꯤ ꯑꯥꯇꯤꯀꯥꯒꯤꯕ ꯄꯥꯋꯔ ꯗꯤꯄꯥꯔꯠꯃꯦꯟ ꯃꯥꯆꯤ ꯑꯥꯖꯥꯂꯝꯕꯨ ꯆꯣꯔꯒꯅꯦ ꯗꯤꯄꯥꯔꯠꯃꯦꯟ ꯃꯦ ꯖꯣꯒ ꯄ꯭ꯔꯣꯖꯦꯛ ꯗꯣꯆꯤꯄꯣ ꯑꯥꯊꯁꯨ ꯑꯣꯡꯕꯗ ꯑꯍꯣꯒ ꯁꯤꯚꯤꯜ ꯗꯣꯅꯦ ꯑꯥꯔꯃꯤ ꯃꯦ ꯖꯣꯔꯒꯥ ꯎꯆꯤꯄꯣ ꯑꯟꯖꯥꯎ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ꯅꯦ ꯏꯟꯗꯤꯌꯟ ꯑꯥꯔꯃꯤ ꯃꯦ ꯄꯨꯅꯤ ꯄ꯭ꯔꯣꯒ꯭ꯔꯥꯝ ꯑꯀꯒ ꯃꯥ ꯑꯟꯖꯥꯎ ꯗꯤ ꯁꯤ ꯃꯤꯂꯣꯠ ꯀꯨꯖꯤꯟ ꯃꯦ ꯀꯔꯨ ꯍꯦꯇꯥ ꯁꯥꯔꯕꯅꯦ ꯑꯥꯔꯃꯤ ꯃꯦ ꯁꯤꯚꯤꯜ ꯏꯃꯨ ꯑꯥꯔꯣꯒꯕꯅꯦ ꯑꯂꯤ ꯄ꯭ꯔꯣꯒ꯭ꯔꯥꯝ ꯑꯈꯟꯅꯤꯒ ꯆꯥꯍꯦ ꯄ꯭ꯔꯝꯕꯕꯤꯗ ꯂꯥꯛꯑꯕꯗ ꯑꯍꯣꯒ ꯑꯟꯖꯥꯎ ꯎꯖꯤ ꯑꯇꯤꯄꯥ ꯍꯤꯟꯗꯣꯈꯒ ꯑꯇꯤꯀꯥ ꯃꯥ ꯍꯦ ꯑꯥꯔꯃꯤ ꯅꯦ ꯁꯤꯚꯤꯜ ꯏꯃꯨ ꯃꯦ ꯖꯣꯔꯒꯒ ꯍꯣꯅꯦ ꯑꯇꯤꯄꯤꯇꯥ ꯖꯣꯅꯤ ꯄ꯭ꯔꯥꯎ ꯁꯥꯗꯥꯅꯦ ꯗꯤ ꯁꯤ ꯃꯦ ꯂꯥꯛꯑꯣꯕꯗ ꯑꯍꯣꯒ
ऐतनीची इतमिश्मी आ